人哟。阿皮布罗布古鲁，苏德呀，你们个，你们个，你们个，苏德呀，啊，西鲁德那边有，阿瓦斯塔尔查巴吉呢，勒贝瓦吉拉，马普拉特那边，后来阿皮吉姆玛亚德里比亚，盖那边，他们叫那边，给他。